0: 见前缘。不要走，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我。算我借的。
1: 你仲记唔记得？你以前问过我，有咩我唔借嘅？我都谂咗好耐，而家我先知道，原来有啲嘢我永远都唔会借俾人。
2: Orange 94.0, das Freiradio in Wien.